密的笔触，把这些温暖一一捕捉下来，让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原来生活虽然很咸，但还是有甜的。第三个，深刻，这是刘震云作为一流作家的底蕴。表面上看，咸的玩笑是一个小人物的普通人生，但往深处看，它其实是一部关于如何与生活和解的哲学书。杜太白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职业的变故，生活的打击，命运的无常，但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看清规则，却不被规则捆绑。他不是那种与社会硬碰硬的人，他懂得绕路，懂得变通，懂得在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智慧或许正是我们每个海外华人都深有体会的。身在异乡，面对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生活压力，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规则博弈。而杜太白的故事会让你在共鸣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那么为什么晴晴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向新西兰的华侨华人朋友们特别推荐这本书呢？我想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它是当下最值得阅读的华语文学新作，2025年12月上市，不到一个月就登上各大畅销榜单，豆瓣评分迅速攀升至 8.8， 这在近年来出版的原创文学作品中是相当亮眼的成绩。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刘震云的名字本身就是品质的保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书写，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第二个，他写出了海外华人最深切的内心感受。身在海外的华人往往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我们既是故乡的过客，也是异乡的陌生人。我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有时候会觉得孤独，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完全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刘震云笔下的杜太白虽然生活在国内，但他的人生经历，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那种面对命运起伏的无奈与坚韧，却让我们每个海外华人都能找到深深的共鸣。因为本质上我们都是那个在生活玩笑中努力活着的人。咸是眼泪的味道，也是我们共同的人生况味。第三个，他告诉我们看清生活之后依然可以热爱生活。晴晴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写了多少人生的苦难，而在于他传递出的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杜太白不是一个抱怨者，也不是一个逃避者，他看清了生活的规则，看清了命运的玩笑，但他依然选择热烈地投入其中。他说，生活给我一个咸的玩笑，我还生活一个灿烂的笑容。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每一个在新西兰努力生活的华人朋友。我们远离故土，重新开始，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切从头学起，这本身不就是最大的勇气吗？所以如果你最近感到疲惫，感到迷茫，不妨读一读这本书。也许你会笑着哭，也许你会哭着笑，但无论如何，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心里暖了一些，继续前行的力量也多了一些。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今天读书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生活开了一场咸的玩笑，我们报以微笑。是的，生活有时会跟我们开玩笑，会让我们尝到咸涩的滋味。但正是这些咸涩，让我们更加珍惜甜蜜的可贵。在我们 FM89.0 新华侨生的听友们，有多少人是为了家人，为了梦想，独自来到这片南半球的天空下，从零开始努力生活。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故事里的主角。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请记住，咸的味道终究会过去，而我们认真生活的姿态永远值得被自己骄傲。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晴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读书，每周为你推荐一本好书。

0: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2: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五月二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五月三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
1: 网传五月一日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系不实传言。
2: 截止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1: 网上参团或不对版，文旅部回应全面清理，严厉打击。
2: 第139届广交会，中国元素成为打动全球采购商的文化密码。
1: 长江下75米，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江底最深点。
2: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畅享五一。
1: 来商场买机器人，宇树科技直营店在北京开业。
2: 全新自然艺术大展首次亮相上海自然博物馆。
1: 14.8万人次，横琴口岸五一假期单日客流创历史新高。
2: 江苏省发布非遗新三年行动计划。
1: 广西降雨持续，青州、北海。

0: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5月3日18时0分，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1级左右地震。
0: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4月份楼市成交量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上海二手房创10年4月成交量新高，市场回暖信号持续累积。
1: 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营收达9500亿元，
0: 跑出新纪录。假期首日，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55.6%。
1: 2026年，北京车展现场时速冲破496公里，共搭载4个高转电机的国产超跑秒售罄。
0: 英国法院裁定三星向中兴赔偿3.92亿美元，被指严重低估专利价值。
1: 法治方面，广州市公安机关摧毁特大假劣医美犯罪网络，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
0: 军事方面，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军校学员唱响原创歌曲《守望》。
1: 文体新闻，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
0: 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4亿元，多部电影宣布退出五一档。
1: 张雪回应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2回合退赛，属于机械故障，遗憾退赛，赛车就是这样，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全部9枚金牌。
1: 白玉明获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台冠军。
0: 陈佳卫冕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板冠军。
1: 曹艺昕、石皓月花游世界杯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摘金。
0: 王松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赛况，中国女队2连胜，男队不敌韩国队，26年来世乒赛首场失利。王楚钦手指磕球抬脚，肩脚流血。
0: 绝处逢生，吴以泽逆转艾伦打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
1: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5年最强劲。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2026年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7%。
1: 台湾新闻，中国台北女选手安检遭不当肢体接触，国际乒联作出回应，全面的事实调查与安全保障工作正在进行。
0: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1: 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
0: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访华，并举行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1: 3月初在南非被绑架未成年中国公民现已安全获救，警方拘捕4名嫌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
1: 外国媒体消息，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0: 特朗普表示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具体情况不能明说。
1: 特朗普表示说，美国对伊朗战争没赢的都是叛国。
0: 美军签近1亿美元合同，解 AI 探扫霍尔木兹海峡水雷。
1: 政策反转，

0: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返聘年初被裁雇员。
1: 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失踪。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
1: 美媒称伊朗不要求直接谈判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
0: 伊朗军方高官表示已为美军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
1: 伊朗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吹嘘形势如海盗是对犯罪的直接承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
0: 伊朗媒体称伊朗以超大型邮轮突破了美国封锁。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致九死，真主党用光纤无人机和火炮回击。
0: 以色列媒体消息以色列加紧对伊朗和加沙备战。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消息262名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泽连斯基称乌军袭击了两艘俄罗斯邮轮。
1: 普京签署法案批准移动兽药试点。
0: 霍尔木斯海峡不通，伊拉克借道叙利亚往外运油。
1: 阿联酋恢复航空正常运行。
0: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消息约旦战机疑似空袭叙利亚南部武器毒品库。
1: 亚食品投毒勒索案嫌疑人在奥地利落网。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3: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4: 白云飘过南太平洋，长白云之乡的故事永远在你耳边。
5: 各位亲爱的听众，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欢迎收听长白云之乡，我是孟月。
4: 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我们照例为大家梳理过去一周发生在新西兰的重要资讯，特别是与华人移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话题。
5: 这一周新西兰政坛和移民圈都很热闹，行动党抛出了重磅移民新政提案，岛国签证抽签日期敲定，教育体系改革也传来了新进展。陈涛，你觉得哪条消息最劲爆？
4: 毫无疑问是行动党的6点移民计划，这条消息在华人社区炸开了锅，我们今天必须好好聊聊它。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昨天也就是5月3日，新西兰行动党正式公布了他们的2026大选移民政策方案，全名叫做让移民制度发挥作用6点计划，这是本周最重磅的新闻，没有之一。
4: 这套方案一共有6条核心措施，条条都在收紧移民福利，强化合规，加大遣返力度。我们先说第一条，5年福利等待期。
5: 对，这条最引人注目。行动党提议，所有居民类签证持有者，也就是拿到居留权的新移民，在获得身份后的前5年内，不得申领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这比现行的规定要严格得多。
4: 现行法律是2年等待期，行动党想把这一刀砍到5年。他们的逻辑是，新移民应该先自立，再依赖社会福利。但批评者说，这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新移民家庭来说，会非常艰难。
5: 第二条措施也很有争议，每日6纽币基建附加费。行动党提议，在现有签证费的基础上，对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每天加收。

0: 六纽币，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配套。
1: 算一算，如果一个临时工签是两年的，那附加费就是大约4300纽币，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行动党说，这笔钱是用来缓解移民对住房、交通、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压力。
0: 第三条是关于技能类别签证的。行动党主张，技能工签应该每年自动失效，雇主必须每年重新提供最新需求证明，才能帮员工续签。这意味着工签持有人的工作稳定性会大幅下降。
1: 第四条很硬，无论在新西兰居住多久，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一律遣返。现在的做法是，非公民如果在新西兰居住超过10年，遣返就会比较困难。行动党想把这道门槛彻底拆除。
0: 第五条是强化英语要求。行动党认为，移民能否融入社区、找到好工作，英语水平是关键。他们提议提高各类签证对英语能力的要求门槛，具体标准还有待公布。
1: 最后一条，第六条，严打逾期拘留。行动党计划设立专门的逾期拘留者专案组，加大执法力度，同时考虑对雇佣逾期拘留者的雇主处以更重的罚款。
0: 这套六点计划目前还只是行动党的选举政纲，并不是已经生效的法律。但行动党是国家党的执政联盟伙伴，如果在2026年大选中表现强劲，这些政策很有可能会进入联合政府的谈判桌。
1: 所以，对于正在持有临时签证或者打算申请居留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建议大家持续关注各大媒体的跟踪报道，也可以去行动党官网查看完整的政策原文。
0: 接下来是一条比较轻松的消息，对于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大机会。5月1日，也就是上周五，新西兰移民局正式宣布，两类岛国特别签证的抽签将于2026年5月20日举行。
1: 这两类签证分别是太平洋岛国配额签证和萨摩亚配额签证，每年通过抽签的方式给符合条件的太平洋岛国公民提供新西兰居留权。今年一共有约4000个名额。
0: 抽签结果将在5月29日公布。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符合条件，记得去移民局官网确认自己的注册状态是否有效，千万别错过了。
1: 这个消息虽然不是针对华人移民的，但它体现了新西兰对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承诺，也是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一部分。很多华人朋友和太平洋岛国社区关系密切，这条消息也值得关注。
0: 说完了移民，我们来说教育。本周 NCEA 改革又传来了新进展，很多华人家长一直在等这个消息。
1: 对，3月底的时候，内阁已经同意了新学历体系的整体架构，废除 NCEA Level 1，用基础技能奖来代替， Level 2和 Level 3则会被新的证书体系取代。那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0: 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时间表，2026年全年，政府将完成高级中学新大纲的制定和评估范例的设计。也就是说，老师们今年会看到新课程的雏形，学生和家长要到2027年以后才会真正在课堂里感受到变化。
1: 全面过渡预计还是要到2029年至2030年才完成。所以现在正在读中学的孩子，如果已经是 year 11或以上，他们可能还是会沿着 NCEA 的老路走到毕业。
0: 但如果是现在读 year 9、year 10的孩子，他们升到高年级的时候，面对的很可能就是新体系了。新体系的一个亮点是，读写和数学是必修核心能力，不管你选什么科目，这两项都必须达标才能毕业。
1: 这对华人家庭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我们一向重视孩子的基础教育，新体系把读写和数学放到了核心位置，和我们的教育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0: 不过，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新体系的评估方式、评分标准都还在制定当中，家长们不用太着急，但建议多关注学校发的通讯稿，或者直接找孩子的班主任聊聊，提前了解学校的应对方案。
1: 除了行动党的提案，移民局本身本周也有一些动态值得关注。4月底，移民局更新了父母类签证的收入门槛，担保人的收入要求有所上调。
0: 对，如果你正在为父母办理团聚签证，或者打算在近期申请，一定要去移民局官网核实最新的收入标准。 门槛上。

0: 条可能会让部分家庭的申请节奏受到影响，提前准备总是好的。
1: 另外，移民局也在本周提醒所有开放性工作签证持有人，再次确认自己签证的工作权限类别是完全开放类还是仅限受雇类。去年改革之后，这两类权限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晰，违规经商会面临签证取消的风险。
0: 特别是持打工度假签证的朋友们，切记，打工度假签证只允许你作为雇员工作，不能自雇，不能创业，不能经营任何业务。如果有疑问，可以去移民局官网查询自己签证的具体条件。
1: 最后，我们来聊一个社区话题。上周，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和警察部少数民族事务部一起主动走访了奥克兰东区的三个华人社区协会，和100多位华人会员面对面交流国家安全和社区安全的话题。
0: 这件事在华人社区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政府主动走进华人社区建立互信的积极信号，也有人担心安全议题的讨论会不会让华人社区被贴上不必要的标签。
1: 其实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在去年就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明确表示华人社区和其他族裔一样，都是新西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情报工作不应该针对特定族群。这次的社区走访可以看作是这份报告精神的延续。
0: 我们华人社区在新西兰扎根已经几十年了，在商业、教育、科技、社会服务各个领域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期待的是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对话，而不是误解和隔阂。
1: 说得好，无论政策怎么变，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华人社区最关心的始终是孩子的教育、家人的健康、工作的稳定，还有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公平对待，这些才是长白云之乡一直关注的核心话题。
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聊到这里。我们梳理了本周四大热点，行动党公布6点移民计划，岛国特别签证抽签日期敲定，NCEA 教育改革进入大纲制定阶段，以及移民局父母签证收入门槛上调的最新提醒。
1: 每一条资讯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了解政策、把握方向，是我们在异国他乡立足的根本。
0: 长白云之乡不仅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更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家园。感谢每一位收听的你，是你的关注让这档节目有了意义。
1: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下周一我们再见。
0: 我是孟月。
1: 我是陈涛。
0: 感谢收听长白云之乡，再见。

0: Radio， 新话加成音乐天神 Rhythm 夜神伴你随行，
1: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晴晴。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光影随行时间，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恰逢五一假期的尾声，相信不少朋友这几天都去电影院看了几场好戏吧。今年的五一档可以说是近几年最热闹的一次了，前后有将近20部新片扎堆上映，什么动作大片、喜剧续集、温情动画，一应俱全。但是在这么多选择里，有一部电影悄悄地却是结结实实地成为了今年五一档最大的黑马。它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顶级流量加持，却凭着扎实的剧本和紧凑的节奏一路逆袭，

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今天晴晴就带大家走进这部正在热映的悬疑佳作《消失的人》。《消失的人》2026年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类型是犯罪悬疑。目前豆瓣评分 7.7 分，在五一档所有新片中口碑排名第一。上映三天，票房已经突破 1.17 亿元，而且排片率还在持续走高，可以说是妥妥的当期赢家。影片改编自作家贝克邦的悬疑小说《海葵》，原作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 8.5， 一直被读者称为必读的国产悬疑天花板，影视化的呼声极高。而这次导演陈伟豪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用他擅长的悬疑语言把小说里那种窒息感和反转魅力搬上了大银幕。说到陈伟豪这个名字，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他是1984年出生在台湾高雄的导演，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可以说是华语悬疑类型片领域里最被看好的中生代导演之一。陈伟豪的履历相当亮眼，2015年他执导的短片《保全员之死》就拿下了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同年他的首部长片《红衣小女孩》上映，以8500万新台币的票房刷新了台湾本土恐怖片的记录，并且一口气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特效、最佳剪接四项大奖。之后他又拍出了《目击者之追凶》，这部烧脑警匪片被很多影迷奉为近十年最好的华语悬疑片之一。2021年他执导的科幻悬疑片《机魂》更是让他声名大噪，不仅拿下了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等多个奖项，还大胆探讨了灵魂转移和伦理困境，让人看到了华语悬疑片的全新可能。陈伟豪导演最擅长的就是用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去讲述那些暗流涌动的故事，他的作品总是有着精巧的叙事结构和出人意料的大反转。所以当《消失的人》宣布由他执导的时候，很多悬疑片迷就已经搓着小手期待了。好，下面晴晴来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的故事。消失的人采用了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这在悬疑片里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写法，因为你要同时让观众对三条线索都保持兴趣，而且还要在合适的时机让他们交汇在一起，火候差一点都不行。故事发生在北方一个普通的居民社区。第一条线索，冬至那天清晨，一位叫杨远的父亲带着儿子出门，儿子却在楼梯间离奇消失了。监控没有拍到任何可疑画面，孩子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第二条线索，隔壁单元住着一个叫袁武的男人，他是一个赌徒，欠了一屁股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为了继续领取父亲的退休金，他竟然在出租屋里用鱼缸藏匿父亲的尸体，假装父亲还活着。第三条线索，半年前，这个小区里的一位单身独居女孩林楚平在熟睡中被人侵犯，案件至今悬而未决，凶手就像引入了人群之中。三条线索，三个家庭，三段令人窒息的故事，表面上看毫无关联，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你开始注意到一些微妙的重叠，这些人的生活中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连接。导演非常高明地埋下了各种伏笔和细节，每一次你以为找到了真相的方向，故事就会轻轻一转，把你带向另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深渊。影片140分钟，全程几乎无尿点。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这是一部看到最后十分钟才真正明白在讲什么的电影，反转一层接一层，冲击力十足。晴晴在这里就不剧透太多了，因为悬疑片的魅力就在于你自己去发现真相的那一刻。但晴晴可以告诉你的是，这部电影的终极反转一定一定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接下来说说演员。
消失的人的选角也是。

一大亮点，没有顶流明星，没有流量加持，但每一个演员都精准地还原了角色。郑恺在片中饰演赌徒袁武，这是一个颓废绝望但又带着一丝可悲的底层小人物。郑恺这次完全褪去了综艺节目里嘻嘻哈哈的标签，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眼神里的那种迷茫和恐惧非常真实，可以说是他近年来最让人刮目相看的表演。刘浩存饰演的是单亲母亲的角色，他在片中的戏份沉稳内敛，面对孩子失踪时的那种从慌乱到崩溃再到不屈不挠的心理变化层次分明。邱泽特别出演的严先生是整部电影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角色，这个人物表面温文尔雅，人畜无害，但随着真相一层层剥开，你会发现他的行为逻辑极其畸形扭曲。邱泽把这个角色的那种反差感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让人感到不安，又忍不住想要探究他的内心世界。但晴晴要特别点名表扬的是姜妍，他在片中饰演的荀子母亲，前期暴躁执拗，充满攻击性，每一个眼神都像在说我要找我的孩子，后期却逐渐展现出温暖通透的一面，那种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的坚定，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多影评人都在说，姜妍这次的表演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硬核的一个角色，非常有冲击力。那么，这部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呢？晴晴觉得有以下几个亮点值得和大家分享。第一个亮点是它的叙事结构，三条线索交替推进，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每一个细节都紧密关联。导演陈伟豪非常聪明地利用了邻里之间的那个墙洞作为叙事核心，两户人家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洞，透过这个洞可以看到对面发生的一切。这个设定既是推动剧情的关键道具，更是一个深刻的隐喻。我们与邻居之间看似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们真的了解墙那边的人吗？这种对熟人社会的审视和反思是这部电影最深层的社会意义。第二个亮点是它打破了悬疑片里恶在远方的惯性思维。我们看悬疑片的时候，往往会猜测凶手是某个面目可憎的陌生人，或者某个阴暗偏执的边缘人。但这部电影告诉你，真正的危险可能就在你身边，就在那个每天和你打招呼的邻居身上。这种近在咫尺的恐惧比任何血腥场面都更让人后背发凉。第三个亮点是影片对家庭关系的深层探讨。三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是三个各有缺陷的家庭，有父亲对孩子的失职，有儿子对父亲的愧疚，有丈夫对妻子的背叛。当最终真相揭晓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悲剧的根源都指向了一个地方，家庭。导演用悬疑的外壳包裹了一个关于家庭，关于爱的故事，这让影片在刺激之外多了一层让人久久不能平静的情感厚度。第四个亮点是他对孩童视角的大胆运用。在传统的悬疑叙事中，孩子通常是受害者或者需要被保护的角色，但这部电影在最后的反转中赋予了一个孩子策划者的身份，这种设定在华语悬疑片中是极为罕见的。它颠覆了观众对无辜的固有认知，也让人反思，一个孩子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背后的大人究竟做了什么？好，最后晴晴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部《消失的人》。首先，它是今年五一档口碑最好的电影，豆瓣 7.7 分，票房已经破亿，而且是实实在在靠着口碑逆袭上来的，这说明它经受住了观众的检验。其次，对于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说，这部电影的主题特别容易引发共鸣。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一墙之隔的邻里距离，家庭内部的爱与裂痕，这些话题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有切身感受。
尤其是对于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

0: 朋友来说，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那种紧密的社区关系网络中走出来的，对那种邻里之间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感觉一定不陌生。第三，这部电影很适合同家人朋友一起去看，看完之后你们一定会忍不住讨论，你猜到结局了吗？那个伏笔你注意到了吗？这种观影之后的讨论和回味正是好电影的魅力所在。最后，140分钟的片长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算是不短了，但晴晴可以保证你完全不会觉得长，因为从第一个镜头开始，这部电影就牢牢地抓住了你的注意力，一直到最后一个反转落地，你的情绪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过山车。走出影院之后，那些画面和情节还会在你脑海里反复回放，这就是一部好的悬疑片的力量。好了，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如果你最近正好打算去看一场电影，晴晴真心推荐你选择《消失的人》。记住，不要剧透，带着好奇心走进影院，把悬念留给大银幕。这里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我是晴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光影随行再会。
1: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2: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3: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0: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2: 我是小秋，每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穿越时间长河，追寻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瞬间。
1: 这一周是5月4日至5月10日。小秋，你知道吗？光是这短短7天，就浓缩了太多令人动容的故事，有青年的呐喊，有世界大战的终结，有天才的诞生，也有文明的碰撞。
2: 是啊，历史像是一本厚厚的日历，每翻一页都是惊喜。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翻翻这本5月的日历，听听那些时刻背后的故事。
1: 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天说起，5月4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个日子意义非凡。1919年的5月4日，一场震撼历史的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2: 没错，这就是五四运动。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人满怀期待，希望收回德国占据的山东主权。
1: 然而，列强的外交桌上，弱国根本就没有话语权。英、法、美等国竟然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2: 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再也按捺不住。5月4日，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前广场，高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要求严惩亲日的官僚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1: 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工人也加入进来，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声援北京学生的浪潮。5月6日，运动已经扩大到全国各地。
2: 五四运动意义深远，它不只是一次爱国示威，更是一次思想启蒙。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从此高高飘扬。正因如此，后来5月4日被定为青年节，纪念那些用热血和青春守护民族尊严的年轻人。
1: 2026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每当想起那群站在广场上的青年，我依然会被深深感动。他们的勇气

0: 跨越了一个世纪，依然闪闪发光。
1: 真的是，那是属于中国青年的骄傲的一刻。
0: 好，我们来说5月6日。小秋，你知道世界上第一枚邮票是哪一天诞生的吗？
1: 这个难道是5月6日？
0: 没错，1840年5月6日，英国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叫做黑便士，上面印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侧面像。
1: 哇，一枚小小的邮票却开创了一个时代啊。在那之前，寄信是收件人付费，常常被人拒收。
0: 对，邮票的发明让寄信由寄件人付费，大大促进了通讯的普及，世界从此变小了一点点。
1: 然后还有一个人也是5月6日出生的，而且他的影响力改变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方式。
0: 弗洛伊德。
1: 对，1856年5月6日，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摩拉维亚的小城出生。他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提出了潜意识、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
0: 他告诉我们，人的行为背后有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动力，那些藏在梦境里的恐惧、童年的创伤、压抑的欲望，都在默默影响我们的每一个决定。
1: 这一下子让我回想起来，上次我做梦梦到被狗追，是不是说明什么心理问题啊？
0: 哈哈，那你需要去问弗洛伊德本人了。不过5月6日这天，邮票让世界通讯更顺畅，弗洛伊德让人类看见自己内心，一个小小日子居然藏着这么大的故事。
1: 接下来说说相邻的两个日子，5月7日和5月8日，他们合在一起，是二战欧洲战场上最重要的两天。
0: 是的，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在法国兰斯向盟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5月8日，德军代表又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再次正式签署投降书。
1: 人们把5月8日称为欧洲胜利日，欧洲终于迎来了和平。
0: 那一刻，伦敦街头、巴黎广场，人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有人痛哭，有人喜极而泣。整整6年的战争，欧洲大陆终于沉寂了枪声。
1: 但我们也要记得，胜利背后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仅苏联就有超过200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那是整整一代人的伤痛。
0: 说到这里，我想提到另一件事，5月9日，苏联将其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俄国，这一天的重量绝不亚于任何节日。
1: 而就在这场战争走向终结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海战。1942年5月7日至8日，美军和日本海军在珊瑚海展开激战。
0: 珊瑚海海战是历史上第一次双方军舰在视线之外，完全依靠舰载飞机进行的海战。两支舰队始终没有正面相遇，却打了一场两败俱伤。
1: 那场海战算是一个转折点，日本的太平洋扩张从那一刻开始受到了阻碍。
0: 好，从沉重的战争话题里稍微喘口气，来说说几位生在五月的文艺大师。
1: 对，这一周其实是个超级大师周。5月7日，有两位音乐家的诞生。
0: 一位是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彼得·泰勒曼，1685年出生，写了4000部交响曲，他的摇篮曲家喻户晓。
1: 还有一位是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年5月7日出生，他写了《仲夏夜之梦》、意大利交响曲，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他的音乐，但未必知道他的名字。
0: 门德尔松的音乐里有种独特的忧郁和浪漫，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进了音乐里。
1: 是的，有时候最动人的艺术恰恰来自最痛苦的内心。
0: 然后是5月7日，还有一位大诗人的诞生，1861年出生的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他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 他的诗那么美，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每次读到这句话都觉得心里被轻轻触碰了一下。
0: 泰戈尔不只是诗人，他还是哲学家、音乐家、画家，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那是中印文化交流间一段美丽的传奇。
0: 小秋，5月5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

0: 这一天，历史上两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一个走向了终点，另一个的梦想刚刚起步。
1: 哦，说来听听。
0: 先说拿破仑·波拿巴，1821年5月5日，法兰西帝国的缔造者，在南大西洋的孤岛圣赫勒拿岛上溘然长逝，享年52岁。
1: 他从科西嘉岛上的一个穷孩子，靠自己的天才和意志，打下了大半个欧洲。然而最终他败给了严酷的俄国冬天，被流放到了那座遥远的小岛上。
0: 有人说，拿破仑的一生就像一部史诗，崛起得如此耀眼，落幕得如此孤独。临终前，他留在岛上的病榻上，据传最后说的话是：法国军队约瑟芬。
1: 多么悲壮。而同样在5月5日1924年，中国历史上另一所著名的军事学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
0: 黄埔军校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创立。从黄埔走出来的将领，后来成为了20世纪中国命运的主角。
1: 历史的奇妙就在这里，同一天，遥远的大西洋小岛上，一段军事传奇落幕。而在中国南方的广州，一所军校开门，又一段历史从此开始。阿迪，我想再补充一个发生在5月6日的大事。1994年5月6日，英法海底隧道正式通车。
0: 对，这个工程真的太了不起了。从英国多佛到法国加莱，中间隔着英吉利海峡，最近处也有30多公里。在海底挖出一条隧道，人类用了将近6年时间，挖出了世界最长海底隧道之一。
1: 通车那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分别从两端出发，在海底隧道终点握手相遇。这两个相邻的国家终于连在了一起。
0: 从地理上说，英国本来就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只是偶然被海水隔开了。这条隧道让英国人从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欧洲。
1: 从文化上说，英国本来就在欧洲大家庭里，只是偶然被海水隔开了。这条隧道让物理上已经相连，政治上却又重新隔开了。历史真的从不缺少讽刺。
0: 当然，2020年英国脱欧之后，这条隧道反而显得更有意味了。两岸之间物理上已经相连，政治上却又重新隔开了。
1: 我们最后来说5月10日，这一天在二战史上有特别的意义。
0: 1940年5月10日，两件大事同时发生。一件是德军对西欧发动了闪电战，迅速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另一件是英国换了一位新首相。
1: 正是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最危急的时刻，他临危受命，出任首相。
0: 丘吉尔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几乎等同于不屈服三个字，他的演说至今令人热血沸腾。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点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
1: 那是1940年，法国已经沦陷，英国几乎孤立无援，德国随时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是丘吉尔凭着一股硬气让英国撑了下来，直到美国参战。
0: 而在中国文化史上，5月10日也有一位大师的故事。1988年，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沈从文在北京辞世。他写出了《边城》，那个美丽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挪送的爱情，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标志。
1: 沈从文一生传奇，他没有上过大学，却成为了大学教授。他被批判停笔多年，却在暮年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学术巨著。他总说，我只是个乡下人。
0: 而正是这份质朴，让他的文字有一种何人都模拟不了的温度。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周的历史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
0: 从五四运动到二战终结，从弗洛伊德到柴可夫斯基，从海底隧道到沈从文，五月的第一周，历史从不让我们无聊。
1: 每一个日期背后都藏着无数人的选择、挣扎与创造，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
0: 我是阿迪。
1: 我是小秋。感谢您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地球传奇。
0: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探寻地球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

0: 心话，掐准音质，天神悦动，月神伴你随行。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9.0 新西兰华语电台新华侨生广播，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丽丽，
2: 我是大伟，